0: 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

0: 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今天你笑不出，是为什么不开心？今天我喊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

0: 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谦，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南普陀城中，路是街台，今朝酒醒。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环形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北西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煤厂路到长江西路，寿春路由西向东方向从富南路到胜利路，耀远路由西向东方向从平围路到天河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渝高速部分路段施工，施工现场临时封闭。施工期间，南陵西入口往宣城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南陵东入口往铜陵方向匝道临时封闭。铜陵往宣城方向车辆从南陵西出口分流下道，宣城往铜陵方向车辆从南陵东出口分流下道。预计施工时间为6月17号9:30到10:00。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情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结合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7: 我准备逛逛去。
8: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7: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8: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7: 乐活晚高峰 Come on。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一好，我是晶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交朋友啊，你最看重什么？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留言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交朋友这方面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9，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会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正在太空布下一盘大棋。
2: 覆盖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在这一关键节点，中国也已迈出坚实步伐。2025年，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太空计算卫星星座首批1轨12颗卫星发射升空。此次发射任务的成功也标志着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入轨。目前中国太空算力的轨道部署正在加速。在北京海淀一家卫星研发相关企业内，测试人员正在洁净间内对相关算力平台进行软硬件的调试。
3: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3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2: 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
4: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张雪机车不断夺冠，彰显中国制造实力。
5: 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6: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5: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校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7: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5: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8: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quindi però.Sopra ogni aspettativa non pensavo che era così fatta bene, così perfetta, diciamo, perché la moto è quasi perfetta, ecco.
5: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9: But the new arrivals, the new manufacturers, put more challenge to everyone. This is good for the s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Yeah, it's clear that the not only motorcycle as well, the automotive, the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1: 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国家足球队飞抵美国洛杉矶，备战次日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
10: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获得批准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入美国。现在呢，他们正在熟练场地和草坪。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他们以今日的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根据随队人士描述，从训练恢复到比赛城市的转场之间的节奏被明显的切割。此外，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不足以局限于洛杉矶的赛段。根据赛程，伊朗队在小组赛阶段呢

还需要前往西雅图进行比赛，而从西海岸南端到西北端的长距离的移动将进一步的叠加跨城市跨时区的旅行负担，使其整个小组赛阶段始终的处于高频的转场阶段。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0: 又是一年毕业季，多所高校的多位硕士生、博士生用实践成果获得了学位。
1: 今天我来说，又是一年毕业季，今年的毕业答辩有一点不一样，你发现了吗？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也能拿来答辩。先分享几个案例。中国农业大学一名学生研发出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助力作物增产22%，顺利完成毕业。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36名硕士生均以数万字原创作品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一名博士生则自主研发出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锁了博士学位。这几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点，实践成果过硬，答辩自然过关。更深一层看，他们的学校都不以论文论英雄，允许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这听着新鲜，其实早有法律依据。去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也可作为申请学位答辩的内容。这意味着延续多年的唯论文壁垒正在被打破。此后，清华、南大等高校都已经有了成功尝试。打破唯论文，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可促进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痛点，推动技术攻关迭代升级。当然，也要清醒看到，学位评价改革只是出口端的变化，告别唯论文并非抛弃论文，而是不让它成为唯一的标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成果走进答辩场，这样的探索有新意更有意义。期待更多学校打破条条框框，让教育链精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让每一位毕业生的汗水都能浇灌出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硕果。
0: 我们再来关注别人读研在学校，他读研在田间地头。有一名小伙靠玉米肥料拿到了硕士学位。
2: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都能拿来答辩毕业。那么这套新的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3: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4: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5: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地验，又要来种地。
4: 为了让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长出来的成果正式纳入学位授予评价体系，中国农业大学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提交3万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

0: 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1: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0: 不少毕业生表示，作品导向的培养模式能够全面提升综合表达、社会观察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边界。
2: 创意写作带给我的一种视野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益。
3: 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服卖十件被无理由退货六件，六一前后演出服是退货的旺季。在山东曹县的演出服商家心情复杂，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的演出集中时期，他表示在他的仓库里退货的包裹已经堆到了小腿那么高。
4: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
5: 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六月天气开始闷热，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心情好像也是如此，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4: 我先拆开一个给你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都是用过的，这个都脏了，被烧了几个洞洞，还有很多痕迹，这个也是，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的，抹得跟墨似的。
6: 这一次是多少件衣服？
4: 这个好像是10件左右吧，金额的话是1000多点。
5: 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的六月却是心情复杂，一个这是生意旺季，另一个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4: 这些就是刚才这个快递小哥都退过来的。
6: 退过来不少啊，
4: 一天要来个4-5趟吧，
7: 最高的时候达到90%。
4: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6: 反过来。
5: 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8: 这个也有十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9: 喂，你好老师，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10: 我觉得你本来的衣服也臭不干净了呀。
5: 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11: 看他有时候组织的合同啊，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了，家长有的也不愿意，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
5: 当然也有商家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
4: 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我们就不给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会强制给我们退款。

0: 安徽高速公路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一下车多缓行的路段，肥西路由南向北从煤厂路到长江西路，

路到新蚌埠路。那这一时段全省的高速通行总体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时管制的信息。沪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进行喷淋降温，所有的货车从服务区内进行绕行。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煤气使用完毕注意关好煤气灶或者是热水器的开关，做到人走火灭，同时将灶前的阀门关闭。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不要被影视剧当中的献血桥段给带歪了，直系亲属间直接输血风险其实很高。
2: 关于血液啊，有很多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影视剧里常常出现的直系亲属间献血、O 型血是万能血，其实这些说法都是误解。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3: 首先，直系亲属间直接输血有很高的风险，即引发严重的输血不良反应。
4: 直系亲属相互之间啊，大家的这个 HLA 配型是半核或者是全相核，这中间呢就涉及到我们献血者的淋巴细胞输入到患者体内之后，这个异体的淋巴细胞过度的增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这种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些输血不良反应，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我们输血患者的这种生命的危险。
3: 而 O 型血也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带来严重风险。
4: 我们的 O 型血啊，它其中是有很强的这个抗 A 抗 B 的抗体，这种抗的很强的这种抗体呢输到我们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呢，会引起特别强的溶血反应。法规是要求我们是以同型输注为主，但是在紧急抢救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抗体效价比较低的 O 型全血来作为血液，能给病人做紧急的救治。所以我们输血的时候总的原则是同型输注。
3: 很多人认为献血前和体检前一样需要空腹，这样血液更干净，这也是可能影响健康的误区。献血前不宜空腹，但也要忌大鱼大肉和不能饮酒。
5: 我们会建议我们献血前的前两餐是比较清淡的食物，最好是就是素食，就是我们常规的碳水加上一些蔬菜就可以了，尽量避免吃什么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这些会导致我们的血液质量不能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
3: 当然献血后也无需特殊进补，饮食的重点是提供造血所需的原料，优质补血食材包括富含铁质的红肉、牛肉、猪肉、菠菜、黑木耳等，富含蛋白质的鸡蛋、牛奶、豆制品等。
1: 我们来关注一则暖心事件，一名女童突发晕厥，出租车司机弃车狂奔。
2: 前不久，湖北武汉的城市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女童在玩耍时突然昏厥倒地，急需送医，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向交警报备后，拉着女童一家争分夺秒，以最快速度将女童送到了医院。
3: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两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6: 孩子，我那个拉不起来，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7: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是毕竟人命关天嘛。
6: 快点！
3: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6: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急着 基层医院需要闯红灯。
8: 啊，你把双闪打着，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6: 打着双闪呢，打着双闪呢。
3: 此时正值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6: 小文，小文，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了，把小孩子给我。”
3: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7: 正好一个提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啊，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说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3: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他们专门制作锦旗送给了王涛表示感谢。而对于在送医过程中出现的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交警部门表示，根据规定不会对紧急情况下救人的司机王涛进行处罚。
9: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30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10: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暖心，司机王涛和家长一样着急，他的怒吼至情至性，已经打上车的乘客主动把座位让给患病女童和家属，交警部门协调规划路线，好心路人骑电动车完成接力，这一刻的选择温暖了江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看完主角直奔西安圆梦秦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秦腔。
11: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2: 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守正创新的关注和思考。
13: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4: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15: 踏踏实实地学戏，精益求精，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13: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全国首个以秦腔戏曲文化为主题的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6: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13: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 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17: 可以非常沉浸的让你身临其境的去体验去观赏，甚至有些视角都可以和演员重合起来。
13: 在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秦腔社团的孩子们正用稚嫩的童音展示经典选段。而在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与秦腔的美好相遇里感悟何为文化自信，
18: 就是一种传统文化从自己内心血液里面流淌出来的感觉，感觉像骨子里面带过来的，突然就对戏曲开窍了。
13: 古韵新生，秦腔不老，如今秦腔正以一种古老而又青春的姿态吼出西北人的风骨与情怀，更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坚定自信、绽放光彩的动人面貌。
19: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2: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7: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施工信息。沪渝高速安庆入口超宽车道施工，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3: 体重到账128斤。
2: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4: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2: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2: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大家是否会在夏天容易出现一些食欲不振、浑身乏力、失眠、中暑等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夏天应该多吃哪些食物来补充我们夏天容易流失的养分呢？
6: 据了解，夏季如果出现食欲不振、浑身乏力、失眠、中暑，或者是身上长痱子以及组织水肿等不适症状，可能与营养不良或者是身体缺乏一些必要的营养素有关。
7: 我们成年人的蛋白摄入量呢，一个推荐量是60到90克每天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蛋白质摄入不足呢，会导致机体的渗透压失衡，组织水肿。而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的话呢，会出现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6: 专家表示，以上这些不适症状和中医所说的脾肾虚弱以及湿气重有一定的关系，大家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加强营养，补益脾肾，来预防和缓解暑热天气带来的一些不适症状。
8: 夏天人们经常流汗，汗水除了带走身体内的水分，还带走了一部分营养物质。俗话说呢，夏吃豆胜吃肉，多吃一些豆类能够补充呢体内的维生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又能补充蛋白质，从而呢缓解出汗造成的营养流失。而且呢，这个豆类呢大多具有健脾除湿降暑的作用。
7: 在高温天气的时候，我们出汗呀会导致这种钾镁钙的一个流失，可以通过食用杂豆得到一个有效的补充。杂豆里边的钾的含量还是非常的可观的。那么此外呢，杂豆当中的这种钙呀、镁啊、磷啊、铁、锌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6: 可是我们具体应该食用哪些豆类食物才能发挥以上这些保健作用呢？根据圈友的困惑，我们梳理出了三个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话题：三伏天多吃豆能健脾益肾、清热祛湿，这个说法靠谱吗？
8: 比较适宜在夏天吃的豆类呢，包括有绿豆，绿豆能够清热解毒、消暑；赤小豆能够利水、消肿、除湿；豌豆可以滋养肝脾；毛豆可以润燥消暑、驱除邪气、健脾宽中；黄豆呢可以健脾养骨；黑豆可以养脾益肾、益精明目、养血祛风。那么夏天呢，适当的吃各种豆类对身体呢是有一定好处的。
7: 豆类的蛋白质的含量呢，一般都在20%到25%这么一个区间，所以相对于一般的食材呢，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并且呢，富含谷物所缺乏的这种赖氨酸，因此和谷物呢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互补，可以很好的来提高蛋白质的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的程度，从而缓解蛋白质营养不良的问题。这可能就是民间说的多吃豆健脾除湿的一个由来。
6: 可见无论是现代营养学还是中医学，夏季多食用豆类食物有助于健脾益肾。我们来看第二个话题，鲜豆营养价值高，有助于改善食欲不振和乏力，这个说法有依据吗？夏季新鲜豆类蔬菜多种多样，有毛豆、豌豆、蚕豆等等，可谓数不胜数，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7: 那么鲜毛豆当中呢，有13%的蛋白质，5%的脂肪，然后矿物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100克毛豆当中所富含的钙和锌的量，就差不多满足了我们每日参考摄入量的15%，而磷啊、钾啊、镁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我们每日参考摄入量的20%。鲜食的豌豆和蚕豆也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钙啊、铁、磷、钾等这些微量元素，也是有一个很高的营养价值。而鲜豌豆啊、毛豆啊、蚕豆，它都属于 B 族维生素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特别是豌豆达到了每100克的当中含有2.82毫克的这么一个 B 族维生素的水平，而蚕豆呢和毛豆呢也达到了1.97和1.62毫克每100克的水平。所以呢，这三种豆子都是我们日常饮食中补充 B 族维生素的非常理想的食物来源。夏天感觉没劲儿乏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吃一些这些豆子来有效的补充 B 族维生素。
8: 毛豆呢，味甘，性平，无毒，入脾大肠经，具有润燥消水、驱除邪气、健脾宽中益气等多重功效。由于毛豆呢是未成熟的大豆，因此呢毛豆的活性成分呢与大豆的活性成分相似，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皂带、多糖等多种成分。现代研究呢发现呢，毛豆具有调节血糖、调节血脂、降血压、养颜润肤、防止骨质疏松等多种药理作用。豌豆的营养呢也较为全面均衡，它的碳水化合物呢大约占到60%，以及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尼克酸、维生素 C、 钾、铁、磷等优质矿物质。蚕豆营养丰富，中医认为呢，蚕豆味甘平，有健脾、补中、益气、利湿止血等功效。
6: 由此可见，新鲜的毛豆、豌豆和蚕豆都是不错的豆类食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口味来选择。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采用具有药用价值的干豆煮水作为消暑的代茶饮。我们来看第三个话题，用干豆煮水做代茶饮可以预防中暑，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7: 咱们民间呀，又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叫三豆饮，它是建议把这个绿豆、赤小豆还有黑豆这种三种豆子进行一个复配，然后这样呢又能达到一个消暑的作用，并且不会伤脾胃。
6: 专家介绍，三豆饮收录于元代中医书籍《适医得效方》，是一道以黑豆、绿豆、赤小豆为主要原料制作的药膳，具有活血解毒的功效，主要用于预防麻疹、水痘等流行性疾病，在现代中医临床中多应用于清热解毒、消暑祛湿和利小便。
8: 那么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咱们夏季呢很容易出现这个食欲不振的问题。那么绿豆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不仅呢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同时呢还有一个兴奋神经的作用，从而起到呢这种促进食欲。那么还有呢，绿豆中的这个生物碱、香豆素、植物甾醇呢等等这些生理活性物质呢，对于人体呢这个生理代谢活动呢都具有一个重要的促进作用。
6: 此外，黑豆中的黑豆色素还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作用。现在已进入小暑节气，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很容易让人发生中暑，建议大家外出前或者是从户外回来，不妨取适量的赤小豆、绿豆和黑豆一起放入锅中煮水作为代茶饮，有助于您清热解毒、消暑祛湿。不过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有慢性肾脏疾病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要避免食用，对豆制品过敏的人群要避免食用，另外要注意不能与药物同时服用。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2: 将呼应的红豆水成为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2: 豆汤来解暑是大多数家庭的一种饮食习惯，然而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目前市场上的各大电商平台推出了各式各样新型解暑饮品。您瞧，这种与绿豆汤、绿豆水相呼应的红豆水成为今年夏季热销饮品。那么绿豆汤、红豆水究竟哪个更解暑？你会选择哪一款呢？根据大家关心的夏季解暑话题，小轩针对绿豆和红豆这两种食材的营养价值、健康功效以及解暑效果梳理出了三个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绿豆汤、红豆水夏季解暑谁更佳。
3: 那关于红豆和绿豆哪个更消暑啊，

0: 现在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定论吧。在夏天呢，我们大量出汗以后呢，身体会出现脱水呀、电解质失衡的情况，需要及时的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红豆和绿豆当中呢，就富含钾、钙、镁这些矿物质。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呢，我们就是说，主要是和当中富含的矿物质元素钾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呀，钾呢，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细胞内适宜的一个渗透压，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有利于这种尿液的排出，并且排除多余的盐分。我们人体呢，一般是每天需要摄入2000到4000毫克的钾。那么每100克的绿豆或者是红豆当中呢，钾的含量呢高达800毫克左右。那么此外呢，杂豆当中的这种钙呀、镁啊、磷啊、铁、锌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呢，夏天呢，我们经常用绿豆来熬这个粥，或者用红豆来熬水喝，或者是多吃富含绿豆和红豆的这些食物，对于补充高温出汗所导致的这种钾、镁、钙的一个流失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红豆水和绿豆汤呢可以被归为这种天然的电解质水饮料。关于绿豆的解暑作用研究的其实是比较多，有一种说法是说，还可以把绿豆的这种解暑的作用呢归为绿豆当中所富含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主要是以母金素和异母金素为代表的这一类黄酮类的化合物，被认为是绿豆发挥它功能活性的主要的功能因子。从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看呢，在种皮当中母激素和异母激素的含量是非常可观的，分别达到了37毫克每克和47毫克每克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们建议在煮绿豆汤或者是在做绿豆食品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皮儿给它留下，不要把皮儿给丢弃掉。但是关于这种红豆相关的研究报道呢并不多见。
1: 早在这个《本草经书》呢就记载了，绿豆甘寒，能除热下气解毒。绿豆的这个清热的力量呢主要集中在豆皮上，所以说呢，为了清热，煮绿豆水的时候呢不要煮得太久，这样熬出来的绿豆水呢颜色碧绿，比较清澈，喝的时候呢也没有必要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就可以达到很好的这种清热的功效了。那么夏天呢喝绿豆水的话，不仅呢可以清热解毒消暑利水，还能够呢补充这个汗液带走的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红豆呢，它是味甘酸，性平，主要呢入心小肠经，一般呢在临床上呢用于治疗这种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所以呢红豆的这个主要作用呢还是一个利水消肿祛湿这么一个作用。
2: 我们来看第二个话题，绿豆利于清热解毒，红豆有助于利尿排毒，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绿豆清热解毒，红豆利尿排毒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依据的。绿豆对于降低重金属或者是农药中毒以及其他一些食物中毒呢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那这个主要是可能是和绿豆当中富含蛋白质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蛋白质我们知道它可以有效地来保护一个胃黏膜，同时呢蛋白质可以和胃还有肠道当中的这种汞啊、铅这些重金属进行一个结合，形成络合物，那么阻碍这些有毒物质在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这个功效呢其实就和牛奶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解毒的作用。那么红豆的排毒作用呢可能和它富含比较多的这种皂苷也有一定的联系，这类物质呢它也是有利于这个尿液的排出，带走毒素。同时呢我们知道绿豆和红豆呢它都富含膳食纤维，而膳食纤维呢对于调节肠道的这种菌群非常有这个益处，也就是说呢这些膳食纤维呢它可以对我们肠道中的这个好菌和坏菌的一个种类还有比例进行一个有效的调节，从而来维持我们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然后非常有利于这种宿便的这种排出体外，也是它发挥一种排毒作用的一个体现吧。
1: 绿豆汤和红豆水都能够有效的清热，但是呢绿豆的功能呢更偏向于清热解毒。绿豆的解毒之功呢主要集中在呢这个豆子里边，所以说呢为了解毒，煮绿豆的时候呢最好呢把绿豆煮烂，这样的绿豆汤呢色泽呢相对呢要浑浊一些，消暑的效果呢稍微差一点，但是呢解毒的功效更强了。 一般呢，临床上治疗呢，这种暑热、烦渴、感冒、发热、霍乱、吐泻、这个痰热、哮喘、头痛、目赤、口舌生疮等等。
2: 总体来说，绿豆汤的作用就是清热解暑、促进代谢、消除体内毒素。红豆水的作用

0: 湿气呢越来越重，那么夏至以后呢，往往就进入了这种桑拿天，天气闷热潮湿，所以呢，夏至以后呢就不能只是清热了，还要呢去湿，既能清热又能去湿的红豆水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再加上呢，现代人暑天呢经常吹空调，洗冷水澡，吃一些生冷的瓜果饮料，所以呢常常因此呢而导致湿气过重，那么临床上表现呢就是舌苔厚腻，胃口不好，全身乏力，关节呢酸痛。湿邪呢它是造成各种现代慢性病以及顽固疾病的一个重要的病因。
1: 专家介绍，进入小暑节气，高温潮湿闷热的天气会让我们感觉身体的湿气加重，因此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红豆。一般情况下，绿豆汤和红豆水适合大部分人群饮用，需要注意的是，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不宜过量服用绿豆汤，正在服用各类药物的人群不宜服用绿豆汤，而身体瘦弱、肠胃功能不佳、有肾脏疾病、对红豆过敏的人群不宜多喝红豆水。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3: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2: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3: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2: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4: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5: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1，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郎西路高架从郎西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总体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封闭施工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使用自动点火灶具时要防范出现灶具燃气已经开通但未点火成功的现象，造成燃气泄漏安全隐患。

0: 下班
1: 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0: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古人常以鸿雁代指书信，那这样的一个典故主要是以下哪一位历史人物是有关系的啊？ A 张骞， B 苏武， C 班超， D 卫青。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鸿雁代指书信，这个典故是和谁有关系呢？张骞、苏武、班超和卫青。啊，诈唬说选 B 苏武。国华说选 A 张骞，景月说选 B 苏武。啊，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B 苏武。西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啊，汉时谎称汉帝在上林苑设下鸿雁，啊，得这个苏武系于雁族的书信，那这个匈奴也是被迫放人，所以呢，鸿雁就成为了书信的代称。下一道题，请问维 C 之王指的是 A 草莓， B 刺梨， C 柠檬， D 苹果。啊，彩挠说选 B 刺梨。骨碎飘香说选 B 刺梨。啊，王英群说选 A 草莓。维 C 之王是什么水果呢？啊，景月说选 B 刺梨。啊，好，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刺梨。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刺梨的维生素含量高达每100克啊，这个2585毫克，野生品种甚至可以达到3000毫克以上，是柑橘类水果的50到100倍啊，猕猴桃的10倍。那它的维 C 含量在所有可以食用的植物当中居首位，被誉为是维 C 之王。下一道题啊，自然状态下可以保存最久的食品是 A 蜂蜜， B 食盐， C 白酒， D 白糖。社恐小孙说选 C 白酒。栗子头说选 C 白酒。下雨天说选 C 白酒啊。自然状态下可以保存最久的食品是什么呢？正确答应该是 A 蜂蜜啊。考古发现呢，古埃及金字塔当中3000年前的蜂蜜仍然是可以食用的，它的高渗透压含水量20%，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啊，所以正确答应该是蜂蜜。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所有的题目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公益广告。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4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那么我们明天下班时间5点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4: 哎，走起！
6: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堂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 House 魔法里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哎呀，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走起！
6: 起来了！
7: 人藏了！人藏了！
3: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

0: 婴常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拿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

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时间。

漫长的夜，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森林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2: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3: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